0: 京石东路济南生物医药港国企园区自主运营，污水蒸汽配套齐全，共享实验平台，祝您轻装上阵。黄金厂房办公楼火爆招商中，0531-6130-3634，0531-6130-3634。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迪奥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5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华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隔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

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华钢丸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上脸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场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好客是真情，好品评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锁定，请锁定。
2: 跟928同频共振。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FM 92.8
2: FM 92.8

京石东路济南生物医药港国企园区自主运营，污水蒸汽配套齐全，共享实验平台，祝您轻装上阵。黄金厂房办公楼火爆招商中，0531-6130-3634，0531-6130-363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钢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隔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

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好客是真情，好品评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化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

楼超值，新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长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不装饰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场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十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上脸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
1: 哎，我今天要去夜店了，你今天不用等我睡觉，我要出去了。
2: 你要出去啊？快点跟他出兵算了。你要出去，那我怎么办？我要怎么办？

经十东路济南生物医药港国企园区自主运营，污水蒸汽配套齐全，共享实验平台，祝您轻装上阵。黄金厂房办公楼火爆招商中，0531-6130-3634，0531-6130-363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上脸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极速。

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虽然很清楚，那不过是编剧与戏迷间的游戏，还是会羡慕偶像剧里一切的唯美。真实世界里，会不会也有一部属于我的偶像剧？很平凡，还有很华丽，哼，应该没有吧。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中午12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2: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2: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2: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京石东路济南生物医药港国企园区自主运营，污水蒸汽配套齐全，共享实验平台，祝您轻装上阵。黄金厂房办公楼火爆招商中，0531-6130-3634，0531-6130-3634。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

0: 新婚要虔诚，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今晚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经十东路济南生物医药港国企园区自主运营，污水蒸汽配套齐全，共享实验平台，祝您轻装上阵。黄金厂房办公楼火爆招商中，0531-6130-3634，0531-6130-3634。

0: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清洗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订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装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都变好。
3: 有没有想办法呀？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4: 哎，你快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5: 光伏种植项目，
6: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5: 月薪2分，
4: 周期。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青石东路济南生物医药港国企园区自主运营，污水蒸汽配套齐全，共享实验平台，祝您轻装上阵。黄金厂房办公楼火爆招商中，0531-6130-3634，0531-6130-3634。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92.8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钢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京石东路济南生物医药港国企园区自主运营，污水蒸汽配套齐全，共享实验平台，祝您轻装上阵。黄金厂房办公楼火爆招商中，0531-6130-3634，0531-6130-363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钢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上脸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上脸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

极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迪奥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衍生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华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上脸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

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京石东路济南生物医药港国企园区自主运营，污水蒸汽配套齐全，共享实验平台，祝您轻装上阵。黄金厂房办公楼火爆招商中，0531-6130-3634，0531-6130-363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上脸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新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5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傍晚6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

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迪奥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芳华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B10 适合白皙肤色，B20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场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青石东路济南生物医药港国企园区自主运营，污水蒸汽配套齐全，共享实验平台，祝您轻装上阵。黄金厂房办公楼火爆招商中，0531-6130-3634，0531-6130-3634。

0: 开始的时候还是蛮嗨的。
1: 硕士，你见过硕士给你按摩的？其实这个点也是我觉得一个牛点，我觉得不错的一个点。这个可退役的冠军啊，是不是？这些无所谓的。
0: 何老师他来了之后呢，对他的课是有一些建议和看法的，然后对他的课提出了很多的改进的这个意见，瞬间马上变成安静的好老师。
2: 你上的题目是什么？
1: 上的是这个绍兴的课，
3: 通过这个王子猷血液访带去看这个诗性的一个实质含义。第一个是先用小说的方法把王子猷血液访带里边王子猷的形象给他做一个分析，然后我们再去把它改成一首五言诗，突出它这里边的一个意象分析的方法。最后我们再概括一下所谓诗性表达的两个，一个是诗性表达一个主题，对于生命过程的一种热爱。
2: 从你现在提出的这个流程来看，我觉得哈有一点拼盘，你把你知道的东西拼在了一起，你的目标是要获胜而不是炫技。很抱歉，教学不是告知而是获得。
1: 我再看一看，我也在构思构思。
2: 我们也不要针对他，因为他有点承受不了，而且他也没吃饭，他现在有一点大脑缺氧的状态。哇，
1: 我的这个想法就这么被否定了，很失望。但是我也很快我就冷静，我就再去回想。我觉得何老师至少是两层意思，第一个就是这个想法本身，我的一个核心立论点并没有被否定掉，而是你的一种组织形式显得过于牵强。何老师离开之后把这事情重新想通，切换了一个思路之后，这个也就彻底理清了。

可知道，一个滴水的水龙头每天至少会浪费5升水。你可知道，5升水可以保障2个成年人身体一天的正常运行。你可知道，全球有26亿人处在高度缺水的地区，中国也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水是生命之源，地球拥有丰富的水资源，但是淡水只占2.5%，而且淡水资源中有87%被固定在人类难以利用的两极冰盖、高山冰川和永冻地带的冰雪中。人类真正能够利用的淡水仅占地球总水量的0.325%，而且分布不均，也可以说我们的水资源并不丰富。请把我用在合适的地方，不要和我擦肩而过。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孟氏牌安糖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牌安糖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罐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安糖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县广深省第270124-0001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3: 北京时间18:3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钟成。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将访华。
0: 1到7月份，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1: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
0: 伊朗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 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于正声、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到七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七月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影响，主要生产指标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但从累计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 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生产平稳增长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4: 像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

0: 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继续保持着较快的增长。
1: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0: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就业的保持了总体稳定。
2: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DRG、按病种分值付费 DIP 3.0 版分组方案中，将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付，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
4: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的开展诊疗服务。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3: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
5: 要求地方结合 3.0 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十五五时期是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杨俊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8: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 CCUS， 也就是碳捕获利用和分存，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7: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碳捕获、利用、封存等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1000万吨。杨俊表示，
8: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7方面重点工作。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

0: 大会还将集聚院士专家、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等高端智库与产业主体，深度研判、解读国家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战略方向与配套政策，搭建产学研用多方联动、资源共建共享的合作平台，支撑区域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加速推动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
1: 这次大会把投融资对接作为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服务模块，精准匹配未来产业发展的资本需求，汇聚顶尖的创投基金、优质资本，搭建资本与技术与项目的一个精准对接的桥梁。
2: 连日来的台风暴雨给多地带来严重影响，目前各地正抢抓时机，加速推进灾后恢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自涝和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在许昌市建安区蒋乙集镇小新村，部分农田仍有积水，当地积极组织机械力量疏通沟渠，尽量减少作物浸泡时间。蒋乙集镇种粮大户江小伟：
4: 当时那个地里边呢，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经过两天两夜的，基本上排了就160-170亩了。
3: 目前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超过10000余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分类开展田间管理指导，帮助恢复设施生产，同时协助做好保险理赔相关工作。
5: 强降雨导致浙江湖州长兴县7万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洪水退去后，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
6: 一旦淹水的话，它里面的花粉就已经受影响。
5: 目前长兴县水稻整体处于孕穗末期，稻田如果长时间泡水，会导致根系缺氧，影响后期授粉和结实。针对这些隐患，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科学排水、合理用药，及时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治。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副站长敖丽：
7: 现在防的是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些细菌性的病害，还有一些飞虱之类的。我们农业部门的话也有病虫情报，分类大户可以根据我们的病虫情报来进行一个防治。
8: 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天气，当地保险机构迅速启动应急理赔机制，全面开通台风理赔绿色通道，推进小额赔案快速处理机制。常州各家保险机构连日来接到的出险报案，主要集中在暴雨造成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方面的损失。一家保险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磊：
9: 客户可以通过他的 AI 进行识别、在线审核，这样呢也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的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6亿元，同比增长1.8%。国铁集团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2: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10: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努力施工，中缅国际铁路重要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今天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一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
2: 上海碳普惠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旧塑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如今只要规范分类回收，都能换算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便民权益。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伊朗军队总司令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将对打死或抓捕美国侵略者的伊朗人提供3万美元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

0: 人举行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另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还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会谈持续约90分钟，和平委员会代表及顾问、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一名卡塔尔外交官和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出席。这是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7号，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 2.91%， 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到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
0: 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张浩森，主播婉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我是彭博。
2: 我是高原。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山东以创新思维盘活低效用地，让土地存量转化为支撑产业升级的经济增量。
2: 全省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视频会议召开，周乃祥出席并讲话。
1: 技术创新强筋骨，山东造重卡板簧打入欧洲高端市场。
2: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村里来了年轻人专栏，关注90后小伙微山湖念活致富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山东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盘活用好低效用地，提升

0: 土地等资源要素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各地创新思路，让一块块沉睡地变身聚宝盆，把土地存量实实在在转化为支撑产业升级的经济增量。请您报道。
1: 在滨州市彰化区，一座全新的现代化粮库迎来投用后的首个收购季。这里每天可以收粮5000吨，总库容达到10万吨，相当于过去3个老粮库加起来的2倍还要多。滨州市彰化区冯家镇玉生粮食合作社负责人张敏：
2: 原来往老库存了是50来亩粒，新粮库的话不到20公里，从北往上搁的，很快很方便，运输成本就一定省3块啊，咱一车下来省个10块钱，你趟手多少它不就是钱了吗？
1: 而就在一年前，老粮库分散在3个乡镇，距离偏远，库容有限，当地决定整合老粮库，建一个现代化中心粮库，但在选址时遇到了用地难题。滨州市彰化区太和仓储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卢青松：
3: 因为咱的3个库区啊，厂房比较老了，在维修也维修成本很高的，我们也就着急这个项目尽快落地，因为这个粮仓占地比较大，不好找。
1: 粮库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重要一环，但如果为新粮库申请新增建设用地，至少需要半年时间。针对这种情况，山东出台实施意见，引导项目建设先用存量后用增量。滨州市彰化区自然资源局土地储备供应综合办主任令国凯：
4: 从这个全区闲置地调用地清单里逐一进行分析，最后发现这种工业用地位于这个经济开发区，它这个面积正好达到了这个选址要求100来亩地，但是它这个用途又不合适，因为它是个工业用地。
1: 工业用地用于储粮，必须调整规划。当地自然资源部门第一时间向区规委会提报了用途变更申请，通过专家多轮研判，最终成功变更为物流仓储用地。通过优化流程，项目从拿地到开工比传统模式节省近5个月。滨州市彰化区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高荣海：
5: 引导各类项目优先利用闲置地效用地，做到能盘活不新增，能挖钱不征地，全力做好土地要素保障工作，真正实现了好项目不缺空间，好产业不缺土地。
1: 向存量要空间要效益，今年4月，总规模160几瓦时的山东时代济宁基地全面达产，比原计划提前了近3个月。济宁市兖州区新能源产业宁德时代发展推进专班成员陈龙：
6: 我们的项目能够投产这么快，主要是在第三级项目用地的时候，政府一次性帮我们啊盘活了存量用地415亩，高效解决了用地问题。
1: 当地依托区位优势，编制片区详细规划，打造先进制造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示范区，通过政府主导加企业联动模式，实施低效用地再开发。济宁市兖州区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申刚：
7: 我们就统一进行了规划安置，并为其配套建设了基础设施、办公、研发等服务设施，这样就为我们高端产业入驻腾出了空间。
1: 确保土地要素用到大项目好项目上，今年前7个月，全省处置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11.15万亩，有效释放发展空间。
8: 山东台评论：让每一寸土地都发挥出最大效益。土地资源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从过去习惯要指标批新地，到如今优先利用闲置低效用地，背后是发展理念的转变与治理能力的提升。滨州彰化、济宁、兖州2个新项目的落地，都得益于跳出固有模式，做好土地存量文章。只有坚持精打细算，以改革创新破题，以法治手段护航，以市场机制驱动，才能真正唤醒沉睡的资源，让每一寸土地都发挥出最大效益。
0: 山东台消息：今天全省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视频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视察山东重要讲话精神，安排部署中央和省级预算执行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出席会议并讲话。周乃祥指出， 各级各有关方面要把审计整改作为严肃政治任务，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内在要求，作为改进提升工作的有力抓手，动真碰硬推动重大政策落实、重大项目建设、财经纪律执行、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等方面问题真整改、改到位，统筹抓好中央审计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等专项审计整改任务，在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上狠下功夫，完善长效制度机制，以高质量审计整改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8: 山东台消息，今天上午，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葛慧君主持召开13届省政协党组第98次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召开省政协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审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关情况报告和有关文件。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习近平强军思想，引导广大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人士强化国防意识，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组织医药卫生、环境资源等界别委员聚焦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入调查研究，为建设健康山东贡献政协力量。会议审议通过学习教育相关情况报告，强调要突出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持续推动问题真查实改，推动省政协及机关学习教育善作善成、善始善终。
0: 山东各地立足产业特色，锚定细分领域发力，通过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进产业链强链补链，加快数字化转型，涌现出一批打破垄断、抢占国际高端市场的标杆企业，为全省工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9: 威海市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当地的威海昆科流量仪表股份有限公司凭借15年持续攻关，自主研发的宽量程抗震涡接流量计，量程比可达1:50，远超市面上同类产品的1:10或1:20，误差不超过0.5%，成功入选山东省首台套技术装备，顺利进入中石油等大型央企供应链，实现核心部件国产替代。公司董事长高军：
10: 特别是化工行业、医药行业，需要精确的控制介质的量的时候，它必须要高精度，不是单纯卖产品，给客户一个解决方案，怎么样帮你省钱，怎么样快速帮你解决问题，我们就变成解决方案的。
9: 锚定新一代信息技术和高端新材料产业，聊城市持续强链补链，培优育新。在山东新明半导体有限公司，一批高品质半导体芯片扩散片顺利下线，企业在稳固现有产能、保证市场供应的基础上，持续加大研发投入，聚力工艺革新、技术迭代，不断丰富产品品类，拓宽应用市场。目前企业规划年产芯片扩散片1200万片。企业负责人江东辉：
11: 针对当下新能源、汽车电子等高端领域的芯片制造需求，持续攻关核心工艺，不断提升产品性能，努力打造专业化、精细化的半导体新材料生产基地。
9: 淄博市聚焦新医药主导产业，以数字化转型为抓手，全力推动医药产业向数字制造迭代升级。在山东省药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一条全新的智能化生产线已完成升级改造并投入运行，彻底颠覆了传统药用玻璃制造的粗放式生产模式。车间主任董峰：
12: 全新升级天然气燃烧及自动控制系统，实现了对摇弯、摇压、液面、幻象等参数的精准自控，同时系统无缝对接 MES 管理平台，有效降低了员工劳动强度，切实提升了产品品质与生产效能。
9: 抢抓银发经济发展机遇，德州引导精深器材企业积极开拓适老化康复辅助器具细分市场，探索体育加康复融合转型路径。依靠创新驱动，一批康复产品订单持续攀升。眼下，在山东美能达健身器材有限公司，一批专为老年群体设计研发的健身器材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上海各个社区。公司生产副总王晓松：
13: 现在我们也在加班加点的往前赶，
5: 商用健身器材和适老化健身器材的比重都在上升，订单已经排到了十月份。
9: 频率出海，小小刹车片也能圈粉无数。位于东营的山东宝泰制动系统有限公司创新研发的碳陶

0: 磁无铜配方环保刹车片，不仅摩擦系数更高，隔热性能更强，还能实现运行无噪音，完美适配了欧美高端市场需求。公司负责人明继玉，
1: 在我们这个无铜无金属绿色环保刹车片出口美国占了我们产能的90%以上，我们也积极开拓了欧盟周边很多发达国家的一些高端市场。
2: 钢板弹簧是重型商用车承重与减震的关键部件，过去这一领域核心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山东一家汽车零部件企业持续深耕新材料研发，不仅填补了国内空白，更成功进入欧洲顶级车企采购体系。请听报道。
3: 眼下，在山东汽车弹簧厂淄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批专为瑞典斯堪尼亚定制的汽车钢板弹簧正在加紧生产。山东汽车弹簧厂淄博有限公司检验中心副主任田颂松，
4: 产品性能已完全达到了客户技术规范要求，等到送往欧洲实验室完成载荷性能、疲劳寿命等全流程的功能实验验证后，就可以批量生产。
3: 过去，国内钢板弹簧制造普遍采用传统硅锰系弹簧钢，难以兼顾高强度、高韧性和超长疲劳寿命，无法适应长途重卡的极端工况。为此，企业研发团队聚焦微合金高强弹簧钢，围绕铬、钒等微量元素配比进行反复试验，经过两年攻关，实现了新材料技术突破。山东汽车弹簧厂淄博有限公司总工程师许金兵，
5: 研发出了高强度的弹簧钢，相比传统的材料呢，攻克了抗拉和屈服强度等机械性能不足的难题，在最大应力1200兆帕、应力幅呢500兆帕的条件下，疲劳寿命大于20万次。
3: 新材料研发成功，填补了国内空白，但想要实现产品出海，还面临国际头部重卡企业严苛的工艺要求。满载呼高是衡量钢板弹簧承载性能的重要指标，客户要求公差控制在正负3毫米以内，严于国内标准。企业迎难而上，投入8000多万元实施智能化技改，通过数据实时采集和工艺自动调控，提升产品精度。山东汽车弹簧厂淄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洪涛，
6: 这样就大幅降低了人为操作的误差。我们的板簧产品从下料、轧制、热处理、抛外到总成装配，每一道工序的容错率都很低，解决了新材料产品成型、热处理等一系列技术痛点，形成了适配新材料的整套成熟生产工艺。
3: 企业攻坚的同时，当地主动靠前服务，围绕智能工厂、绿色工厂培育、专精特新资质申报等事项全程跟进，护航企业转型升级。环台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天中，
7: 指导帮助企业申报了国家转型探险小巨人、智能制造优域创新、升级绿色工厂、先进级智能工厂、设备购置奖补等扶持政策和荣誉称号，为企业争取到奖补资金1000余万元。
3: 凭借技术突破和工艺提升，企业先后拿下德国戴姆勒中国配套供应资质，跻身全球头部重卡斯堪尼亚采购体系。今年上半年，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突破3.3亿元，同比增长23%，创下近5年新高。山东汽车弹簧厂淄博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忠志，
8: 总投资4600万元的重卡悬架弹簧智能化生产线正在加快建设，投产后将充分释放产能优势，助力我们持续拓展国内高端商用车及欧洲、南美等海外市场，预计2026年营收同比增长20%。
3: 近年来，山东持续抓实工业经济头号工厂，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挖潜强基行动，目前全省拥有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66万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356家，成为山东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创新支撑。
0: 水蛭俗称马黄，很多人听了就害怕，但它其实是一味珍贵的中药材。在潍山县，90后小伙孟庆龙放弃城市工作返乡养水蛭，一干就是10年，把水蛭变成了带动乡亲致富的软黄金。请听报道。
3: 秋风乍起，在潍山湖畔的悠人中药材基地里，意味为水蛭体态肥硕，长

0: 质良好。这种水蛭叫宽体金线蛭，不仅不会吸血，晒干炮制后还是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药材。山东悠人中药材有限公司总经理孟庆龙：
1: 我们人工培育的种苗提高了它的抗病能力，每年我们也产出2000多万的水蛭种苗，这极大的减少了对野生水蛭的需求量。
0: 微山湖洁净的湖水是水蛭生长的天堂。起初当地养殖水蛭，种苗全靠野生捕捞，养殖方式采用大水面网箱，成活率低，病害频发。微山县水蛭养殖户李延才：
2: 你这个赶水蛭只卖几毛钱，这么好的资源全卖不上好价钱。
0: 孟庆龙大学毕业后从事了2年水蛭、芡实等中药材的购销生意，摸清行情的他认定，要想改变现状就得走标准化养殖的路子。恰巧牡丹江友博药业也看中了微山湖，正想在这里破解水蛭养殖的难题，双方一拍即合，联手开展养殖实验。牡丹江友博药业微山水蛭养殖基地负责人王明新：
3: 水蛭一般是晚上进食，它只要有空就过来，围着养殖池一直转，看水蛭的习性和状态，经常观察到凌晨1-2点。
0: 山东悠人中药材有限公司总经理孟庆龙：
1: 按照这个每平方的数量逐个递增，像从100、200、300到1000、2000逐步的做实验，然后最终找到一个相对比较平衡的一个点。
4: 多少？
1: 基本上每平方大概是220尾左右。
0: 密度摸清了，养殖方式也得跟上，从吊笼到土公模，从刀刮布桶式，他们不断改进，水蛭产量比原来翻了10倍。他们把这套成熟的标准化流程无偿向全国养殖基地推广，微山县将其列为乡村振兴的重点板块，45个村集体年均增收超过20万元。然而水蛭病害还是困扰行业的老大难，孟庆龙决定自建标准化基地，培育抗病种苗。当地包保干部全程助力，占地80多亩的标准化基地只用了6个月就建成投产。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病害突然爆发，
1: 然后当时损失了90多万元，当时也对自己的养殖信心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0: 了解到他们遇到的困难，微山县主动联系高校和科研院所，借助专业力量攻克水蛭抗病种苗人工繁育技术，并通过了全国首个水蛭养殖 GEP 符合性延伸检查。同时当地还搭建产业交流平台，帮助养殖户对接市场。微山县卫生健康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魏艳丽：
5: 我们连续2年举办了无微不至微山湖新质生产力水生稻粒药材产业发展大会，以水蛭为代表的微山湖水生稻粒药材产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正在持续提升。
0: 如今微山县水蛭养殖面积已达8000亩，干品产量占全国市场的70%，一条干品水蛭的最高价格卖到了5块钱。眼下孟庆龙又琢磨起了新路子，基地里8亩新移领。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上脸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4: 少点会议，
5: 少点装修，
4: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4: 少点攀比，
5: 少点猫腻，
4: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4: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4: 少点遗憾。
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B10适合白皙肤色，B20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场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
2: 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92.8，发现好

0: 清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5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上脸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上脸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B10适合白皙肤色，B20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生

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信息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

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八华钢丸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订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整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十点。流动的音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92.8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我的心里有多苦，谁在意我的明天去何处。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0: 每一首严选好歌
1: 都历经风雨，
0: 却又自然而然，
1: 却又自然而然。
0: FM 九二点八
1: ，FM 九二点八，
0: 发现好音乐，
1: 发现好音乐。

0: 密云等六位官折俸，每言140斤，准米一担。看罢这些折俸的事例，张居正赞叹王国光办事缜密，想得周到。他笑了笑，看来汝官早就做好了反击的准备，这些事例详实有力，证据凿凿，说明实物折俸是组织，不是你王国光独出心裁。那帮想闹事的官员这回是嚼上了一颗铜豌豆啊。王国光并不乐观，从武清伯李伟到桂元清，咱看出有人在煽阴风点鬼火，打的是我，其实要整的是你。这个我知道。张居正想起了那日冯宝讲的唐玄宗时宰相姚宠的事，很有把握地说，其实这些招数也没有什么新意。王国光愤愤不平地说，哼，武清伯李伟的告状还是添了不少麻烦呢。王侯勋戚有几个靠俸禄吃饭的，三年不给新银，他们照样花天酒地，锦衣玉食。真正有困难的是那些小官吏，现在倒好，他们不搞实物折俸了，苦的是底层官员。七彩霞的老板郝一彪打出招牌，大量收购胡椒苏木，这些小官吏的食物变现应不成问题。不成啊！王国光苦笑了一下，官员们再穷却也不肯沾上铜臭。佟立本死后每天都有官员跑来户部闹事，要退胡椒苏木，你如何处置？尽数收下，待太仓有了银钞进账，再给他们兑银。这样一来，胡椒苏木折俸岂不是名存实亡了？是啊，叔大，咱们得承认这一招失败了。一个李伟站出来就把什么都给搅黄了。王国光忽然显得苍老了，暗褐色的前额上仿佛敷上了一层阴影。张居正面对固有的伤感，脸色也一下子变得严峻起来。他的脑海中早就有了与王国光同样的想法，只不过他不愿向人提及而已。这些时的事实已经证明，他什么都可以碰，唯一不能碰的是皇权。他什么都可以更改，唯一不能更改的是皇室的利益。这样一来，他的富国强兵的愿望就不得不大打折扣。但他不肯接受这一事实，仍试图在夹缝中实现理想。不过他今天不想与王国光讨论此事，他瞄了瞄机案上放着的贴黄本，平静地说，汝官不古今天来，有三件事要与你商量。张居正所说的三件事，第一是殷正茂归还给户部的20万两银子，对王国光来说这算是意外收获。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宣部5个1功成奖获奖作品，首届姚雪银长篇历史小说奖获奖作品，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周建龙，感。

0: 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
3: 和广播

0: 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2: 服务员，买单。
3: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2: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0: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4: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我是彭博，
7: 我是高原。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山东充分发挥国有投资平台领投牵引作用，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投向创新最前沿。
7: 全省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视频会议召开，周乃祥出席并讲话。
6: 山东推动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前瞻布局工厂化农业，建设齐鲁未来农园。
7: 2026年齐鲁最美健康卫士发布。
6: 济南深入实施人才强省会战略，聚力打造标志性人才创新创业集聚区。
7: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15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壮大耐心资本，完善支持中长期资金入市政策体系。山东充分发挥国有投资平台领投牵引作用，以财政股权投资和市场化专业投资双轮驱动，培育深耕科创领域的耐心资本，持续激活全省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新动能。请听报道。
8: 最近，专注于商业合成孔径雷达卫星研发制造的智星空间顺利完成 B 加轮融资，融资金额超1元。充足的研发经费让企业得以在商业航天赛道加速奔跑，而企业如今的顺利发展与2年前获得的一笔关键投资密不可分。济南智星空间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明乐：
9: 我们这个行业是一个重资产行业，因为现在它相当于在天上做基建嘛。当时找过起码100个以上的这个投资人，当时商业航天那个赛道啊，还没有说这么火热，有意向的投资人就比较少，就是我们企业实际上当时比较艰难。
8: 像智星空间这样的初创科技企业，因早期技术风险高，缺乏现金流，且无盈利记录，社会资本往往望而却步。为破解这一难题，山东近年来持续深化财金联动，将部分领域的财政资金由拨款改为股权投资，并委托专业化投资机构管理运作，为企业提供最关键的初始资本。山东省财政厅工贸处副处长杨磊：
10: 前期形成一个初步的项目库，这些资金集中投向全省重大技术改造、证件产业链核心技术以及高成长性专精特新企业，特别是对于很多市场化投资不愿投、不敢投的早期企业，项目投资到期之后收回的本金是可以继续滚动投资。
8: 经过严格的项目遴选，2024年底，智星空间成功获得了山东财金资本公司1000万元省级财政股权投资。这笔资金不仅缓解了企业的燃眉之急，更发挥了四两拨千斤的引导效应。山东省财金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何浩：
11: 实际上对他们是一种背书，有了一个国有股东的身份呢，他们可以更好的去获取一些订单，同时呢，引导带动了其他的社会资本共同投资了超1元的这种股权投资，来支持企业进一步发展。
8: 资金活水助推核心技术加速转化。如今，智星空间已成功发射商业合成孔径雷达卫星“济高科创号”。营收实现翻倍增长并持续盈利，

0: 为初创企业雪中送炭的同时，山东针对已经跨越早期风险进入快速成长期的企业，持续激活国有资本的市场化运作效能，提供锦上添花的专业扶持。山东省财经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魏鹏：
1: 我们市场化投资和财政资金股权投资呢，本质上是一个协同接续的作用，两套方案的这是不同的资金去陪伴，通过财政资金股权投资的引导点火，再到我们这个市场化投资的专业性帮扶，把这两块结合呢，我们既陪伴它的初创期，又陪伴它的成长期。
0: 作为省内优质成长型科创企业，青岛思睿智能获得山东财经资本公司2000万元市场化股权投资，并带动引导了多轮社会资本跟投。青岛思睿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聂翔：
2: 我们更需要这样一些社会上的头部企业，以及懂得我们行业规律的一些产业资本，共同的推动一个治理规范然后发展健康的企业。借助这些资本的投入，构筑了我们技术的护城河，那么形成了多项有竞争力的核心专利，那么整个我们半导体装备的规模化的建设也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保障。
0: 截至目前，山东财经集团累计管理省级财政资金股权投资452个项目，金额超110亿元，撬动社会资本及金融机构增加授信合计约248亿元，管理参与市场化基金31只，基金总规模超160亿元，带动社会融资196亿元。通过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构建起覆盖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资本服务体系，有效破解了硬科技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周期短的难题。山东省财经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丁毅：
3: 今年以来，山东财经集团设立了50亿元的新智生产力母基金，与济南、青岛合作，发起设立各10亿元规模的服务业创投基金。同时，我们还充分发挥德邦证券全牌照券商的优势，为我省科创企业提供上市辅导、债券融资、并购重组等全方位的资本运作服务。
4: 山东台短评：撬动更多聪明钱投向创新最前沿。金融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然而初创科技企业往往技术路线尚未成熟，商业化存在不确定性，社会资本普遍不敢投，不愿投。破解困局关键在引导撬动。山东深化财经联动，将部分领域的财政资金由拨款改为股权投资，既为企业雪中送炭，又以国有股东信用背书撬动社会资本跟投，市场化专业投资接力跟进，陪伴企业加速成长，两者协同构建起覆盖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资本服务体系。山东已明确力争到2027年全省创投基金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比例超过 80%， 充分发挥国有投资平台领投牵引作用，撬动更多聪明钱流向创新最前沿，方能在硬科技赛道上跑出山东加速度，为培育和发展新智生产力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
5: 山东台消息，昨天全省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视频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视察山东重要讲话精神，安排部署中央和省级预算执行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出席会议并讲话。周乃祥指出，各级各有关方面要把审计整改作为严肃政治任务，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内在要求，作为改进提升工作的有力抓手，动真碰硬推动重大政策落实、重大项目建设、财经纪律执行、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等方面问题真整改、改到位，统筹抓好中央审计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等专项审计整改任务，在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上狠下功夫，完善长效制度机制，以高质量审计整改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4: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葛慧君主持召开13届省政协党组第98次会议和省政协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会议指出， 要深入学习习近平强军思想，引导广大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人士强化国防意识，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组织医药卫生、环境资源等界别委员，聚焦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入调查研究，为建设健康山东贡献政协力量。会议审议通过学习教育相关情况报告，强调要突出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持续推动问题真查实改，推动省政协暨机关学习教育善作善成、善始善终。
5: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在山东，一场由工业技术赋能的农业变革正在落地生根。作为我省布局未来农业、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植物工厂不靠天、占地少、四季稳产、全程智能，正加速推开现代农业的新大门。请听报道。
0: 在蓝箭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批智能装备正在加紧装车，准备发往浙江衢州。一个月内，由企业设计的植物工厂项目将在当地验收。今年以来，蓝箭智能在陕西、内蒙古的两个植物工厂项目已先后投产运行。蓝箭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智慧农业事业部总经理朱子强：
6: 目前这几个项目啊，有缺少土地的山区啊，或者是沙漠的一些地区，平均来说比大田种植呢要节省土地大概在几十倍以上。不管是种植牧草、种植蔬菜，还是林业组培苗，已经实现了全流程的自动化，完全替代了人工。
0: 植物工厂通俗来说就是不用靠天吃饭的室内智能种植车间。五年前，主营智能物流装备的蓝箭抓住山东设施农业升级机遇，决定利用智能装备优势跨界农业生产，打造植物工厂。蓝箭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小毅：
7: 物流自动化设备就和我们的这种种植生菜的植物工厂的这样的理念相互一融合，就形成了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垂直的植物的能自动工厂，以解决我们现在的这种绿色环保，甚至可以能够满足我们城市化的这个蔬菜的种植的这样一个需求。
0: 然而，从工业到农业不是一场简单的设备平移，传统的仓储货架做到十米以上很常见，但要把植物种植架做到十米以上，难度陡增。层高每升一米，生长环境就会出现偏差，直接影响作物长势和产量。对此，企业联合山东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持续攻关，创新研发适配立体种植的水培新工艺新装备，并在种植架上布设200多个传感器，实时采集环境数据，依托 AI 算法，动态调节生长，科学种菜。蓝箭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智慧农业事业部技术总监张宪征：
8: 大概花了3年到4年的一个时间来去摸索这些环境因素对植物的一个影响。我们通过将布袋风管均匀地送到货架内部，然后让冷气从内向外的扩散，然后来解决温度的一个均匀性。然后对于这个营养液和水肥呢，我们通过了一个分层的一个控制，是用 LED 灯给植物补光，所以说每一层接受的光照也是均匀一致的。这样的话，给植物提供的所有的生长环境从上到下就变了一个均匀一致。
0: 持续攻坚换来关键突破，目前企业已实现14米高20层立体种植，蔬菜品种增加到30多种，一年可采收12茬以上。但技术突破只是第一步，植物工厂要真正推广，降成本才是关键。智能装备管理平台 LED 补光系统，仅用电成本就占到运营成本的一半以上。为破解产业化难题，在当地政府扶持下，企业配套建成光伏供电系统，用绿电替代常规用电。蓝箭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智慧农业事业部生产经理孙凤杰：
9: 那么原本我们按照一个日产500公斤的植物工厂来计算，每年我们消耗的电费，如果按照5毛钱一度的农业用电来核算的话，大概每年要消耗120万左右的成本。现在我们通过太阳能光伏发电取电的方式，大概呢能够实现40%左右的节能，节约50万左右。
0: 技术提效益，绿电降成本， 一升一降，推动植物工厂从示范工程转向商业化可

0: 持续运营。如今不仅是植物工厂、立体养殖、智能网箱、细胞工厂等工厂化农业不断实现新突破。今年山东提出建设齐鲁未来农园，前瞻布局工厂化农业、智慧农业等七大潜力赛道。到2030年，全省将遴选建设50个左右齐鲁未来农园。
1: 权威发布。
2: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省司法厅负责同志等介绍山东推动生态环境法典落地见效，在法治轨道推进美丽山东建设情况。山东台记者郭婉莹报道。
3: 今年3月，国家颁布了生态环境法典，8月15号刚刚实施。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省司法厅党委委员、副厅长刘振远：
4: 生态环境法典呢，共五编，1242条，涉及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方方面面，构建了从基本原则到具体制度，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从绿色发展到法律责任的制度链条。
3: 刘振远介绍，为了让法典带来的生态红利真正惠及民生，山东对省内现行有效的法规规章开展了一次全方位、深层次的系统体检，全力打通法治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4: 此次修改的28件法规规章，重点突出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及分区域差异化精准管控的理念。在推进法规规章修改完善的同时，我们废止了包括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在内的27件法规规章。
5: 山东台消息，2026年齐鲁最美健康卫士发布仪式昨天在济南举行，来自全省卫生健康领域的10位优秀医务工作者获得齐鲁最美健康卫士称号。他们分别是菏泽市中医医院妇科主任兼生殖中心名誉主任、主任医师王巧荣，济南市中心医院国家级胸痛中心主任、副主任医师扈克庆，威海市环翠区孙家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医师邓旭光，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眼科医院院长、主任医师石伟云，庆云县中医院脾胃病科、治胃病科、脑病三科主任、副主任医师杜国明，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骨科主任兼关节外科主任、主任医师李伟，山东省立第三医院肝胆外科主任、主任医师张开，五莲县红宁街道史家庄子村乡村医生、乡村全科职业助理医师陈向花，肥城市人民医院病理科主任、主任医师雷富华，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副院长、移植医学中心主任、主任医师蔡金珍。现场观众表示，齐鲁最美健康卫士的事迹将激励广大卫生健康工作者以先进典型为榜样，立足本职，精研医术，涵养医德，以更优质服务守护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健康山东建设贡献力量。
2: 人才创新创业是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动力。济南深入实施人才强省会战略，将打造创新创业孵化矩阵，确定为党委书记人才工作项目，构建项目引育、落地、孵化、成长全周期服务链条，聚力打造标志性人才创新创业集聚区。请听报道。
0: 在济南历城超算科技园，由瑞恒智源公司自主研发的激光控制系统已经成功应用于华为、比亚迪等大型企业。济南瑞恒智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总经理尹怡生：
6: 通俗点说，我们做激光装备的大脑，应用的行业呢，从航空航天、3C 半导体，然后包括新能源汽车、煤矿啊、石油化工，再到工程机械，只要涉及到这个行业用到激光焊接或激光3D打印、激光超精密加工的设备的，这种都会用到我们的产品。
0: 公司创始人尹怡生一直从事激光方面的研究，2024年从山东大学博士毕业，此时恰逢济南打造中国激光第三级。也是在那一年，他带着项目团队参加了第7届中国济南新动能创新创业大赛，并斩获1等奖，这引起了济南市历城区的关注。 济南市历城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海霞。
1: 你像尹医生博士这个项目是需要更加专业的算力的支持啊，在我们这个园区呢有6个算力中心，对这些企业的这种初创发展，尤其是可以降低他们的运营成本。
0: 看中超算科技园的算力优势，尹医生与园区一拍即合，当地也很快协助尹医生申报了济南海佑产业领军人才，争取到300万元的创业启动资金。
7: 跟我一起的合伙人都是我的同学嘛，也是跟我一起刚刚毕业，个人的积蓄还是不足以去支撑这公司的这个前期的一些开销的。300万资金的这个支持，我们经常形容就像及时雨一样。
0: 从学生转身创业者并不容易，初创阶段，瑞恒智源一度面临客户难找、市场难以突破的困境。为此，园区常态化举办产业链对接沙龙，邀请上下游企业面对面交流洽谈，同时帮助瑞恒智源等初创企业对接省内外行业龙头，寻找合作机会。山东稼轩人才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济南市历城区超算科技园负责人王旭东。
8: 我们的主责主业就是以所有创业企业的需求作为核心，打造一个以人才项目、生产需求、生活需求等各个方面作为切入点的一个生态运营的平台，释放他的精力，全面把所有的精力用在自己的技术创新上。
0: 如今瑞恒智源已经从最初的6人团队壮大到50余人，在济南这片沃土逐梦前行。
7: 从人才到企业再到城市，这三者是分不开的，大家都是要互相的去扭成一股绳啊，一起往上发展。所以我们不仅是对自己有信心，也肯定是对济南有信心。
0: 除了依托历城、历下等中心城区完备产业配套，集聚高端人才，济南还深挖长青、章丘高校院所资源，以校地协同打通科研成果转化通道。目前济南已建成15个人才项目孵化载体，形成一区县一集聚区整体布局，累计引入创新创业项目1280余个，集聚各类人才5000多名。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委人才办常务副主任王玉月。
9: 全力构筑天下全城人来无忧全生命周期人才服务体系，支持人才创新创业，为城市发展蓄势赋能，为产业升级锻造引擎，为未来竞争赢得主动，以决定建设的实际实效，为济青人才集聚平台建设贡献更多济南力量，展现更强省会担当。
5: 山东各地立足产业特色，锚定细分领域发力，通过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进产业链强链补链，加快数字化转型，涌现出一批打破垄断、抢占国际高端市场的标杆企业，为全省工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10: 威海市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当地的威海昆科流量仪表股份有限公司凭借15年持续攻关，自主研发的宽量程抗震涡接流量计量程比可达1:50，远超市面上同类产品的1:10或1:20，误差不超过0.5%，成功入选山东省首台套技术装备，顺利进入中石油等大型央企供应链，实现核心部件国产替代。公司董事长高军：
11: 特别是化工行业、医药行业需要精确的控制介质的量的时候，它必须要高精度，不是单纯卖产品，给客户一个解决方案，怎么样帮你省钱，怎么样快速帮你解决问题，我们就变成解决方案的。
10: 淄博市聚焦新医药主导产业，以数字化转型为抓手，全力推动医药产业向数字制造迭代升级。在山东省药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一条全新的智能化生产线已完成升级改造并投入运行，彻底颠覆了传统药用玻璃制造的粗放式生产模式。车间主任董峰：
12: 全新升级天然气燃烧及自动控制系统，实现了对摇弯、摇压、液面、幻象等参数的精准自控，同时系统无缝对接 MES 管理平台，有效降低了员工劳动强度，切实提升了产品品质与生产效能。
10: 抢抓银发经济发展机遇，德州引导健身器材企业积极开拓适老化康复辅助器具细分市场，探索体育加康复融合转型路径，依靠创新驱动，一批康复产品订单持续攀升。 印象，在山东美能达健身器材有限公司，一批专为老年群体设计研发的健身器材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上海各个社区。公司生产副总王晓松：
13: 现在我们也在加班加点的往前赶，商用健身器材和适老化健身器材的比重都在上升，订单已经排到了10月份。
10: 频率出海，小小刹车片也能圈粉无数。位于东营的山东宝泰制动系统有限公司创新研发的碳陶瓷无铜配方环保刹车片，不仅摩擦系数更高，隔热性能更强，还能实现运行无噪音，完美适配了欧美高端市场需求。公司负责人明继玉：
14: 像我们这个无铜无金属绿色环保刹车片出口美国，占了我们产能的90%以上，我们也积极开拓了欧盟周边很多发达国家的一些高端市场。
15: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2: 来关注全省最新的气象信息。天气预报，18号白天到夜间，菏泽、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南风短时北风3级左右，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潍坊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全省16城市天气情况：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德州雷阵雨，25到31度；聊城多云转小雨，23到32度；泰安多云转小雨，23到33度；菏泽多云转阴，26到32度；枣庄阴，24到31度。济宁多云，25到32度；临沂多云，24到31度；日照阴，25到29度；青岛多云，26到30度；烟台多云转阴，24到31度；威海多云，24到29度；潍坊阴，25到32度；淄博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滨州多云，26到32度；东营多云，26到32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
10: 海洋天气预报，18号白天到夜间，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天气多云，渤海南风短时北风5到6级，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偏西风5到6级。夜间最低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6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8度左右。山东省气象台昨天下午4点发布24小时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预报，济南、淄博为3级，易感人群症状有轻度加剧，健康人群出现刺激症状，建议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等疾病患者减少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活动。青岛、滨州、东营、德州、菏泽、济宁、临沂、聊城、日照、泰安、潍坊、烟台、枣庄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极少数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威海为1级，空气清新，基本无空气污染，各类人群可正常活动。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胡蒙，技术李伟森，监制翁平亚。
16: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7: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6: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7: 详询10086。
16: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8: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19: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

辣点评，新闻麻辣烫。据媒体报道，8月15号，旺旺最大的对手竟是糖，网友集体呼吁旺旺减糖，旺旺集团面临重大经营危机等相关话题登上了微博热搜。这场热搜的起因是旺旺集团董事长蔡衍明的一封内部公开信。2026财年第一季度，中国旺旺收入同比下降约 6%， 净利润更是大跌 38%。蔡衍明把这个局面定性为重大经营危机，直言靠着几只拳头产品过了近30年的好日子，一直未能创新求变。这番自我剖析不可谓不深刻，但是翻看评论区，网友给出的药方却高度一致，减糖。看得出来，消费者对旺旺的情怀没有消失，只是多了几分清醒。旺仔牛奶、雪饼、鲜贝承载着一代人的童年记忆，但是记忆归记忆，购物车里的选择归选择。一瓶经典旺仔牛奶的含糖量逼近甚至超过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的每日摄入上限，而当下超过70%年轻消费者在购买食品的时候已经把配料表作为首要决策依据。情怀的滤镜再厚，也挡不住健康意识的抬头。减糖的呼声如此集中，说明消费者还在给旺旺机会，在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诉这家企业，愿意继续买单，只要愿意改变。事实上，网友集体喊减糖，不是要毁掉旺旺的经典口味，而是要一个选择权，一个既能回味童年，又不必背负健康焦虑的选择权。世卫组织建议游离糖摄入量控制在总能量 5% 以内，这个标准越来越深入人心，旺旺也应该看得见。危机的确是改变的契机，但是契机不会自动转化为转机，需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来。减糖不是简单的配方调整，牵涉供应链重构、生产工艺改进、口感平衡测试，更牵扯到品牌定位的微妙位移。旺旺的这个旺字自带喜庆的属性，甜味一直是这种喜庆感的重要载体，去掉甜度之后，如何延续品牌的情绪价值，这是一道避不开的必答题。网友怕旺旺倒闭，这份关切本身就是无形资产。旺旺如果还是继续抱着经典的配方不放，那就无异于守着金山讨饭吃。蔡衍明说要淘汰没有功劳的干部，产品本身何尝不需要自我淘汰呢？经典款可以保留为情感符号，但是应该同步推出低糖版本，让消费者自己选择，让市场用销量说话。旺旺品牌创立于1983年，从米果起步发展到今天，经历过无数的风浪。这一次的风浪不同以往，对手不是某一个品牌，而是一个时代的消费观念转变。糖这个字，既是旺旺产品甜蜜记忆的载体，也是当下健康焦虑的靶心。把糖从对手变成朋友，需要的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产品革新。说到底，热搜是消费者的集体喊话，也是一份免费的咨询报告。能不能把这份报告吃透，把减糖的呼声转化为产品行动，决定着这家老牌企业能不能继续的旺下去。近日，江苏省灌云县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高速侵权责任纠纷案。案情是这样的，2024年2月82岁的李某某擅自闯入沈海高速行车道，不幸被重型半挂车撞击身亡。交管部门认定老人主责，司机次责，家属已经从保险公司获得了赔偿，但是老人的6名子女随后以高速管理单位履职不力为由起诉索赔13万余元。最终法院审理认定管理方没有过错，依法驳回了家属的全部诉求。这个判决回归了侵权责任的本质，让权责匹配过错担责的法治常识深入人心，干脆利落的给有损害必有赔偿的惯性思维浇了一盆冷水，打破了谁死

0: 上谁有理的陈旧维权误区。高速公路是专属机动车通行的封闭高危区域，不是你走着散步的公共通道。更何况涉案路段全程配备双重隔离护栏防护网，沿线规范设置安全警示标识，管理方已经完全履行了法定的安全防护和风险提示义务。侵权责任的核心原则是过错，有过错才担责，无过错那就不买单。要是不问三七二十一，只要有人伤亡，总得有人掏钱，那是对法治精神的误读，更是对陋习的纵容。要说过错，不是高速公路有什么过错，倒是老人的家人子女有过错。这位闯入高速公路的老人已经是82岁高龄，还患有器质性精神障碍，自我风险辨识和行为管控能力都极度薄弱。六名子女作为他至亲的亲属，依法负有照看、规劝和约束的义务。老人冲破隔离走上高速，背后是你们监护的缺位、看护的松懈，不该好好反思反思吗？2026年暑期档，动画电影《牛来》上演了一出极具荒诞感的票房奇迹。这部仅有两名主创、制作简陋的影片，上映首日票房仅3000多元，却靠着全网吐槽太烂而迅速爆火，热搜话题接连刷屏，票房还一路逆势冲高。截至8月16号下午4点，牛来实时票房已经超过了460万元，大数据预测它的总票房有望超1800万元。一部被网友调侃为建模扭曲变形、人物疯狂穿模、台词尴尬到抠脚的影片，用超低成本撬动高额收益的魔幻现实，实在让人瞠目结舌。不少观众抱着看热闹的心态走进影院打卡、拼座位、二创海报、玩梗解读，这早就脱离了观影本身，演变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网络狂欢。有人或许会问，既然票房涨了，钱赚到了，是不是说明烂到极致就是一种成功呢？是不是大众审美其实低估了这部影片？千万不要被数据迷惑了，票房上涨和艺术价值之间它从来就不能画等号。牛来的口碑评分依然是惨不忍睹，观众对他追捧本质上是一种猎奇心理的宣泄，而不是对影片质量的认可。这种神丑式的消费恰恰建立在所有人都承认它烂的前提之下，无非是想看看它到底烂成个什么样，当个乐子起个哄罢了。更令人担忧的是，牛来的意外成功会不会被误解成一种可复制的营销策略呢？如果烂到极致成为获取流量和票房的捷径，那么对于认真打磨内容、潜心创作的电影人来说，无疑是一种冷酷的嘲讽，十年磨一剑的匠心更可能成为一个笑话。无论是观众还是行业，围观这场狂欢的时候，我说都要保持对于底线的清醒。牛来的出圈充满多重的偶然，是话题、情绪、传播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第一次观众会好奇到底有多烂，可是当故意卖烂成了套路，观众很快就能看透，很快就会厌倦，这种把戏啊，玩不了多久的。尽管放心，流量可以制造一时的喧嚣，但能叫好叫座、给观众精神滋养的永远是用心打磨的作品。牛来绝不能被视为行业的励志典范，电影真正的活力啊，永远应该来自对内容的敬畏、对观众的尊重。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新闻，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

0: 承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来听报道。
1: 七月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影响。
0: 国际资讯，17号，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双方6月中旬远程签署这一备忘录，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分析人士认为，美国特朗普政府原本希望通过谅解备忘录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为下一步核问题谈判创造条件，最终实现从伊朗战事中体面退出。然而，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且缺乏互信，美伊过去60天里再次发生激烈军事冲突，对抗短期内难以结束，美国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
2: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早些时候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没有规定所谓60天期限，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而是完全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做出决策。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巴加埃说，与阿曼的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
2: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17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他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并称他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特朗普同时警告，如果阿曼加以阻挠，我们将对其施以重击。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轮排放于7月30号开始，当地时间8月17号下午结束，总计排放核污染水7888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 1.3 万亿贝克勒尔，这是日本2026财年第4轮核污染水排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 17.3 万吨。
2: 美国金融机构摩根大通日前发布最新报告，预计全球食品价格通胀率将从今年上半年的 2.8% 提升至明年上半年的 5%。 这家机构表示，下一次全球通胀冲击可能不会出现在加油站，而是在超市的食品货架上。主持这项研究的经济学家森蒂瓦尼说，由于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运输受到影响，全球农作物价格上涨仍未见顶。此前，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布报告显示，七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幅度达到2023年1月以来新高。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高原、彭博，代表本期责任编辑胡蒙，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This is Radio 92.8。
3: 现在是早上8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